0: 如果唔係，你估而家學冇用噶啦，你唔擔保過幾年息微噶嘛，因為嗰啲人都唔需要買好啲嘅貨，而家後生嗰啲只有一副麻將就得噶，唔需要買最靚。如果我哋而家做親靚牌咧，都係老一輩嗰班人買多，嗰啲人用過咪知道好啊嘛。如果太平嗰啲，佢知道啲料咧就差啲，佢都唔會買。身體健康。幾多個字先？你寫咗字先啊嘛。你使乜咁？我都唔知道你寫幾多個字。
1: 好，等一下哦。
0: 啲字啊嘛，
1: 对，
0: 110块，
1: 好，让我
0: 一星期，
1: 好。其实手工的麻将跟就是机器做的麻将，它质感上的差异是很大的。就如果真的有在打麻将的人，会还蛮清楚手感上的不同，然后还有色泽上，其实用久了不会很容易掉色的。
0: 对不起，对不起。
1: 没事没事，谢谢你。手工的东西很难去传承，所以我觉得它更容易，就是需要被大家重视跟珍惜。如果没有下一代的传承，这个手艺其实都会觉得很遗憾的。
0: 嗱，你问我手挑麻雀咧，喺我而家呢代嚟讲开始式微，所以政府咧就变咗我哋啲手挑麻雀嗰班人咧，手挑嗰行啊，即系变咗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咁我哋唔做，咁啊應該係失傳，咁都冇辦法。喺我哋本人嚟講咧，我係覺得非常之可惜啊，因為我係做呢行。

咧就冇嗰啲電腦車花同埋有人手做嘅，但係依家啲車花全部都係電腦車花噶啦，但係黐掹咧都係用人手嘅。如果人手瘦啊，你一日都唔瘦得一兩對啦。拖鞋買嘅拖鞋款式太多啦，咁啊已經係雖然我哋啲比較拖鞋比較舒服係靚，但係佢多咗嘅拖鞋出得好多，嗰個銷量就冇以前咁多咯。以前同時好多著我哋啲拖鞋嗰批好多都已經比較年紀大啲，好多已經走咗啦，咁樣變咗係少咗一批客咯。著啲手花鞋咧，你話出咁多啲比較現代啲嗰啲公仔啊、卡通啲嗰啲咧，佢都迎合個潮流嘅。女仔嗰班都係好中意著卡通啊嘛。同時你而家大陸個熊貓熱咁乜嘢咁紅嘅，咁你跟住個潮流嚟做咯。如果你唔係，你要更加咩咯？去嘅嘢好难攞翻嘅，过咗去又过去嘅。呢啲后生咁多嘢做，点会做呢啲啊？唉，冇话损失唔损失嘅，那个环境嗰、那个时代系去到嗰度，你就要接触噶啦，系嘛？人啊，始终你都系循环噶嘛。